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ᱜᱳᱵᱤᱱᱫᱚ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ᱢᱮᱱᱚᱠ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ᱡᱚᱱ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0: ᱜᱳᱵᱤᱱᱫᱚ ᱢᱩᱨᱢᱩ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ᱥᱮᱨᱮᱧ ᱜᱩᱨᱩ ᱜᱚᱢᱠᱮ ᱯᱚᱱᱰᱤᱛ ᱨᱚᱜᱷᱩ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ᱢᱮᱱᱚᱠ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ᱥᱩᱢᱤᱛᱨ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ᱡᱚᱱ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ᱟᱭᱚᱢ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ᱮᱫ ᱤᱧ ᱫᱷᱚᱱᱚᱧᱡᱚᱭ ᱥᱚᱨᱮᱱ ᱱᱮᱴ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ᱵᱤᱰᱟᱹᱦᱤ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ᱥᱟᱹᱭ ᱚᱠᱛᱚ ᱯᱩᱞᱤᱥᱟᱜ ᱯᱟᱹᱣᱲᱤ ᱜᱷᱟᱞᱚᱜ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ᱥᱟᱛᱟᱢ ᱫᱤᱥᱟᱹ ᱵᱤᱨᱳᱫᱷᱤ ᱠᱚᱣᱟᱜ ᱜᱩᱞᱢᱟᱞ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ᱞᱳᱠ ᱥᱚᱵᱷᱟ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ᱛᱟᱨᱟᱥᱤᱧ 2 ᱴᱟᱲᱟᱝ ᱦᱟᱹᱵᱤᱡ ᱛᱷᱩᱠᱟᱹᱢ ᱫᱚᱦᱚ ᱮᱱᱟ ᱪᱟᱭᱨᱮᱛ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ᱚᱢ ᱵᱤᱲᱞᱟ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ᱵᱟᱹᱥᱭᱟᱹᱢ ᱜᱮ 1 ᱴᱟᱲᱟᱝ ᱠᱩᱠᱞᱤ ᱛᱮᱞᱟ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ᱮᱦᱚᱵ ᱠᱮᱫ ᱛᱟᱭᱚᱢ ᱵᱤᱨᱳᱫᱷᱤ ᱠᱚᱫᱚ ᱱᱮᱴ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ᱛᱮᱨᱟᱝ ᱠᱮᱫᱟ ᱟᱨ ᱚᱡᱳᱫᱽᱫ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ᱨᱟᱢ ᱢᱚᱱᱫᱤᱨ ᱚᱱᱩᱫᱟᱱ ᱨᱮ ᱚᱱᱤᱭᱚᱢ ᱫᱤᱥᱟᱹ ᱦᱚᱸ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ᱨᱟᱠᱟᱵ ᱠᱮᱫᱟ ᱪᱟᱭᱨᱮᱛ ᱫᱚ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ᱡᱮᱜᱮᱛᱟᱹᱨᱤ ᱡᱩᱵᱚ ᱫᱤᱵᱚᱥ ᱥ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ᱢᱟᱦ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ᱪᱮᱫ ᱥᱟᱬᱮᱥ ᱞᱚᱭᱚᱝ ᱥᱮᱨᱢᱟ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ᱠᱟᱹᱨᱤᱜᱚᱲ ᱥᱟᱱᱟᱢ ᱴᱚᱴᱷᱟᱨᱮᱜᱮ ᱢᱚᱦᱚᱛᱟᱱᱟᱜ ᱮᱱᱮᱢ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ᱛᱮ ᱵᱤᱨᱳᱫᱷᱤ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ᱹᱵᱤᱨᱮ ᱨᱤᱦᱤᱴ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ᱮᱱ ᱠᱷᱟᱱ ᱪᱟᱭᱨᱮᱛ ᱫᱚ ᱛᱟᱨᱟᱥᱤᱧ 2 ᱴᱟᱲᱟᱝ ᱦᱟᱹᱵᱤᱡ ᱥᱚᱵᱷᱟ ᱛᱷᱩᱠᱟᱹᱢ ᱫᱚᱦᱚ ᱨᱮᱭᱟᱜᱼᱮ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ᱠᱮᱫ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ᱟᱨ ᱦᱟᱣᱲᱟ ᱱᱟᱜᱟᱨ ᱢᱟᱰᱮᱨ ᱨᱮᱭᱟᱜ ᱳᱣᱟᱨᱰ ᱞᱮᱠᱷᱟ ᱵᱟᱲᱦ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ᱦᱮᱧ ᱯᱚᱱᱚᱛ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ᱢᱟᱦᱟᱨᱤ ᱵᱤᱥᱮᱥ ᱫᱚᱨᱵᱟᱨ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ᱱᱟ ᱯᱳᱭᱞᱳ ᱨᱮᱜᱮ ᱦᱟᱣᱲᱟ ᱱᱟᱜᱟᱨ ᱢᱟᱰᱮᱨ ᱟᱹᱨᱩᱣᱟᱱᱟᱜ ᱵᱤᱞ ᱪᱮᱛᱟᱱ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ᱞᱟ ᱟᱱᱟᱜ ᱞᱮᱠᱪᱟᱨ ᱨᱮ ᱢᱟᱰᱮᱨ ᱥᱟᱶ ᱱᱟᱜᱟᱨ ᱩᱛᱱᱟᱹᱣ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ᱚᱜᱽᱱᱤᱢᱤᱛᱨᱚ ᱯᱟᱞ ᱢᱮᱱ ᱠᱮᱫᱟᱭ ᱚᱸᱰᱮᱱ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ᱱᱟᱜ ᱚᱵᱚᱥᱛᱷᱟ ᱵᱷᱳᱣᱜᱳᱞᱤᱠ ᱯᱚᱨᱤᱥᱛᱷᱤᱛᱤ ᱟᱨ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ᱳᱣᱟᱨᱰ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ᱜᱮᱫ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ᱟᱛᱮ ᱳᱣᱟᱨᱰ ᱨᱮᱭ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ᱢᱚᱜᱮ ᱠᱷᱚᱱᱟᱜ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8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ᱮᱱᱟ ᱯᱚᱱᱚᱛ ᱵᱟᱪᱷᱚᱱ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ᱢᱩᱫᱽᱨᱮ ᱫᱩᱯᱲᱩᱵ ᱛᱟᱭᱚᱢ ᱜᱮ ᱦᱟᱣᱲᱟᱨᱮ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ᱦᱟᱢᱟᱹᱦᱤᱛ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ᱟᱜᱟᱨ ᱢᱟᱰᱮᱨ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ᱟᱨᱦᱚᱸᱭ ᱢᱮᱱ ᱛᱚᱨᱟ ᱠᱮᱫᱟ ᱱᱟᱜᱟᱨ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ᱢᱚᱦᱚᱛ ᱮᱢ ᱠᱟᱛᱮ ᱦᱟᱣᱲᱟ ᱱᱟᱜᱟᱨ ᱢᱟᱰᱮᱨ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ᱩᱛᱱᱟᱹ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ᱢᱤᱫ ᱢᱟᱥᱴᱟᱨ ᱯᱞᱟᱱᱮ ᱥᱟᱵ ᱟᱠᱟ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ᱱᱟᱜᱟᱨ ᱢᱟᱰᱮᱨ ᱨᱮᱭᱟᱜ ᱳᱣᱟᱨᱰ ᱞᱮᱠᱷᱟ 144 ᱠᱷᱚᱱ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209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ᱨᱩᱣᱟᱱᱟᱜ ᱵᱤᱞ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ᱮᱦᱚᱵ ᱟᱠᱟᱱ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ᱱᱟᱜᱟᱨ ᱢᱟᱰᱮᱨ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ᱳᱣᱟᱨᱰ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ᱜᱮᱫ ᱦᱟᱹᱴᱤᱧ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ᱫᱚᱞ ᱠᱚᱣᱟᱜ ᱫᱩᱯᱲᱩᱵ ᱦᱚᱦᱚ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ᱹᱵᱤ ᱟᱨ ᱱᱟᱜᱟᱨ ᱢᱟᱰᱮᱨ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ᱱᱟᱜᱟᱨᱤᱭᱟᱹ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ᱞᱟᱹᱞᱤᱥᱛᱮ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ᱱᱟᱜᱟᱨ ᱢᱟᱰᱮᱨ ᱡᱟᱨᱯᱟ ᱠᱮᱫᱟᱭ ᱯᱚᱱᱚᱛ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ᱯᱟᱨᱥᱮᱫ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ᱷᱚᱝᱠᱚᱨ ᱥᱚᱨᱠᱟᱨ ᱟᱹᱭᱩᱨᱛᱮ ᱥᱩᱵᱳᱫᱷ ᱢᱚᱞᱞᱤᱠ ᱮᱥᱠᱳᱣᱟᱨ 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ᱢᱤᱪᱷᱤᱞ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ᱠᱚ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ᱨᱮᱱ ᱱᱮᱛᱟ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 ᱵᱟᱝ ᱠᱟᱛᱮ ᱪᱮᱫᱟᱜ ᱳᱣᱟᱨᱰ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ᱜᱮᱫ ᱦᱟᱹᱴᱤᱧ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ᱚᱡᱮ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ᱚ ᱵᱟᱲᱟᱭᱟ ᱢᱮᱱᱛᱮ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ᱥᱩᱵᱷᱚᱝᱠᱚᱨ ᱵᱟᱹᱵᱩ ᱫᱚ ᱱᱟᱜᱟᱨ ᱢᱟᱰᱮᱨ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ᱨ ᱟᱨ ᱥᱟᱥᱚᱱᱤᱭᱟᱹ ᱟᱹᱠᱤᱱ ᱢᱚᱛᱚᱠᱤ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ᱦᱚᱸᱭ ᱞᱟᱹᱞᱤᱥ ᱟᱠᱟᱫᱟ ᱥᱩᱵᱷᱚᱝᱠᱚᱨ ᱵᱟᱹᱵᱩ ᱫᱚ ᱥᱠᱩᱞ ᱥᱟᱨᱵᱷᱤᱥ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ᱜᱮᱢᱤᱫ ᱟᱨ ᱜᱮᱵᱟᱨ ᱪᱟᱱ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ᱣᱩᱱᱥᱤᱞᱤᱝ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ᱛᱷᱩᱠᱟᱹᱢ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ᱱᱟ ᱜᱮᱯᱩᱱ ᱟᱜᱚᱥᱴ ᱠᱷᱚᱱ ᱜᱮᱢᱤᱫ ᱟᱨ ᱜᱮᱵ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ᱯᱮᱱᱮᱞ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ᱨᱟᱹᱥ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ᱣᱩᱱᱥᱤᱞᱤᱝ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ᱠᱩᱞ ᱥᱟᱨᱵᱷᱤᱥ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ᱢᱤᱫ ᱰᱷᱟᱹᱨᱣᱟᱹᱜ ᱛᱟᱞᱟᱛᱮ ᱵᱟᱲ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ᱫᱚ ᱱᱮ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ᱷᱩᱠᱟᱹᱢ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ᱱᱟ SSC ᱨᱮᱱᱤᱡ ᱪᱟᱭᱨᱮᱛ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ᱫᱩᱥᱥᱚᱱᱛ ᱱᱟᱨᱤᱣᱟᱞᱟ ᱦᱚᱞᱟ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OBC ᱨᱟᱠᱷᱟ ᱫᱚᱦ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ᱟᱭᱤᱱᱡᱤᱵᱤ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ᱟᱢᱚᱨᱥᱚ ᱦᱟᱛᱟᱣ ᱮᱫᱟᱭ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ᱤᱱᱟᱹᱜ ᱫᱤᱱ ᱦᱟᱹᱵᱤᱡ ᱫᱚ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ᱜ ᱱᱤᱭᱳᱜᱽ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ᱛᱷᱩᱠᱟᱹᱢ ᱛᱟᱦᱮᱱᱟ ᱤᱜᱮ ᱟᱱᱟᱜ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ᱢᱟᱦᱟ ᱞᱟᱦᱟ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ᱫᱨᱚᱣ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ᱫᱚ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ᱡᱟᱹᱨᱩᱢ ᱢᱟᱦᱟ ᱦᱤᱞᱳᱜ ᱜᱮᱯᱩᱱ ᱟᱜᱚᱥᱴ ᱥᱤᱸᱜᱟᱹᱲ 7 ᱴᱟᱲᱟᱝ ᱨᱮ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ᱫᱤᱥᱟᱹ ᱞᱮᱠᱪᱟᱨᱮ ᱮᱢᱟ ᱚᱱᱟᱛᱮ ᱤᱱᱟᱹ ᱦᱤᱞᱳᱜᱟᱜ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ᱤᱸᱜᱟᱹᱲ 7 ᱴᱟᱲᱟᱝ ᱯᱮᱜᱮ ᱢᱚᱬᱮ ᱴᱤᱲᱤᱡ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ᱝᱞᱟ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ᱠᱷᱚᱵᱚᱨ ᱫᱚ ᱧᱤᱫᱟᱹ 8 ᱴᱟᱲᱟᱝ ᱨᱮ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ᱼᱟ ᱥᱤᱸᱜᱟᱹᱲ 7 ᱟᱨ 9 ᱴᱟᱲᱟᱝ ᱨᱮᱭᱟᱜ FM ᱦᱮᱰᱞᱟᱭᱤᱱ ᱟᱨ ᱧᱤᱫᱟᱹ 8 ᱴᱟᱲᱟᱝ 10 ᱴᱤᱲᱤᱡ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ᱮᱞᱚᱸᱰ ᱠᱷᱚᱵᱚᱨ ᱫᱚ ᱛᱷᱩᱠᱟᱹᱢ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9 ᱴᱟᱲᱟᱝ 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ᱭᱟᱜ ᱞᱮᱠᱪᱟᱨ ᱛᱟᱭᱚᱢ ᱵᱟᱝᱞᱟ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ᱢᱩᱠᱷ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ᱫᱚᱠᱠᱷᱤᱱᱮᱥᱥᱚᱨ ᱨᱮᱭᱟᱜ ᱟᱫᱽᱫᱟᱯᱤᱴ ᱥᱚᱝᱜᱷᱚᱨᱮ ᱱᱟᱣᱟᱜᱮ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 ᱢᱩᱲᱩᱫ ᱯᱷᱟᱴᱚᱠᱮ ᱩᱰᱷᱟᱹᱣ ᱥᱟᱹᱜᱩᱱ ᱠᱮᱫ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ᱜᱟᱶ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ᱶᱦᱟᱨ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ᱟᱨᱭᱟ ᱮᱢᱵᱩᱞᱮᱱᱥ ᱦᱚᱸᱭ ᱩᱰᱷᱟᱹᱣ ᱥᱟᱹᱜᱩᱱ ᱠᱮᱫᱟ ᱚᱫᱽᱫᱟᱯᱤᱴ ᱨᱤᱱᱤᱡ ᱪᱟᱭᱨᱮᱛ ᱵᱨᱚᱢᱚᱪᱟᱨᱤ

0: ᱯᱟᱨᱵ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ᱯᱟᱨᱵ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ᱵᱟᱹᱵᱩᱞᱟᱞ ᱢᱩᱨᱢᱩ, ᱥᱩᱱᱤᱞ ᱢᱩᱨᱢᱩ, ᱥᱩᱱᱤᱞ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ᱥᱩᱱᱤᱞ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ᱩᱯᱮ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ᱩᱱᱤᱞ ᱢᱩᱨᱢᱩ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ᱡᱟᱠᱟᱛ ᱡᱩᱣᱟᱹᱱ ᱢᱟᱦᱟ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ᱛᱮᱫ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ᱭᱮᱫᱟᱭ ᱠᱟᱞ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
1: ᱱᱚᱣᱟ 21 ᱯᱤᱲᱦᱤ ᱨᱮ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ᱫᱚ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ᱛᱟᱞᱟᱨᱮᱜᱮ ᱟᱭᱢᱟ ᱵᱚᱱᱚᱫᱚᱞᱮ ᱜᱮᱢᱮᱨ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ᱥᱮᱪᱮᱫ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ᱲᱢᱚ ᱡᱤᱣᱤ ᱱᱟᱯᱟᱭ ᱫᱚᱦ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ᱮᱥ ᱫᱤᱥᱚᱢ ᱯᱮᱲᱟ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ᱡᱤᱭᱟᱹᱲ ᱫᱚᱦ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ᱨᱮᱭᱟᱜ ᱮᱱᱮᱢ ᱫᱚ ᱚᱠᱛᱚ ᱯᱟᱨᱚᱢᱚᱜ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ᱤᱫᱤ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ᱯᱳᱭᱞᱳ ᱨᱮ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ᱛᱩᱨᱟᱹᱛ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ᱥᱮ ᱯᱷᱟᱥᱴᱟᱨ ᱠᱚᱢᱤᱭᱩᱱᱤᱠᱮᱥᱚᱱ ᱥᱚᱥᱱ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ᱨᱮᱫᱚ ᱥᱟᱺᱜᱤᱧ ᱦᱚᱲ ᱥᱟᱶᱛᱮ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ᱟᱱᱛᱷᱟ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ᱮᱠᱮᱱ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ᱴᱷᱤᱠᱟᱹᱱᱟ ᱨ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ᱛᱮ ᱟᱨ ᱛᱮᱞᱟ ᱧᱟᱢ ᱨᱩᱣᱟᱹᱲ ᱛᱮ ᱟᱭᱢᱟ ᱚᱠᱛᱚ ᱞᱟᱜ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ᱦᱮᱡ ᱮᱱᱟ ᱴᱮᱞᱤᱯᱷᱳᱱ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ᱛᱮᱫᱚ ᱮᱠᱮᱱ ᱨᱚᱯᱚᱲ ᱜᱮ ᱜᱟᱱ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ᱟᱦᱟᱱ ᱰᱚᱠᱩᱢᱮᱱᱴᱥ ᱵᱷᱮᱡᱟ ᱫᱚ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ᱦᱮᱡ ᱮᱱᱟ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ᱱᱚᱣᱟ ᱥᱢᱟᱨᱴᱯᱷᱳᱱ ᱟᱨ ᱡᱟᱣᱜᱮ ᱟᱯᱰᱮᱴ ᱤᱫᱤᱜ ᱠᱟᱱ ᱦᱟᱭ ᱥᱯᱤᱰ ᱤᱱᱴᱟᱨᱱᱮᱴ ᱠᱟᱱᱮᱠᱥᱮᱱ ᱡᱟᱦᱟᱸ ᱛᱮᱫᱚ ᱛᱩᱨᱟᱹᱛ ᱜᱮ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ᱬ ᱨᱮᱱ ᱜ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ᱟᱶᱜᱮ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ᱜᱟ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ᱴᱮᱞᱤᱜᱨᱟᱢ, ᱦᱳᱣᱟᱴᱥᱮᱯ ᱛᱟᱞᱟᱛᱮ ᱰᱚᱠᱩᱢᱮᱱᱴᱥ, ᱯᱷᱳᱴᱳ, ᱵᱷᱤᱰᱤᱭᱳ,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ᱮᱯᱮᱢ ᱪᱟᱯᱟᱞ ᱟᱨ ᱯᱷᱮᱥᱵᱩᱠ, ᱤᱭᱩᱴᱤᱭᱩᱵᱽ ᱨᱮ ᱵᱚᱜ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ᱥᱟᱱᱟᱢ ᱞᱟᱭᱤᱵᱷ ᱪᱤᱛᱟᱹᱨ ᱩᱫᱩᱜ ᱥᱚᱫᱚᱨ ᱜᱟᱱᱚᱜ ᱠᱟᱱᱛᱮ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ᱡᱟᱠᱟᱛ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ᱵᱚᱱ ᱧᱮᱞ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ᱜᱟ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ᱯᱮᱲ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ᱥᱟᱶᱛᱮᱭᱟᱜ ᱥᱟᱺᱜᱤᱧ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ᱥᱩᱨ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ᱢᱮ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ᱯᱩᱨᱤ ᱫᱚ ᱜᱞᱳᱵᱟᱞ ᱵᱷᱤᱞᱮᱡᱽ ᱨᱮ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ᱥᱮᱪ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ᱥᱮ ᱤᱢᱯᱨᱩᱵᱷᱰ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ᱥᱮᱪᱮᱫ ᱯᱟᱱᱛᱷᱟ ᱨᱮ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ᱫᱚ ᱨᱟᱱᱟᱠᱟᱵ ᱩᱛᱱᱟᱹᱣᱮ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ᱫ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ᱚᱠᱛᱚ ᱨᱮᱫᱚ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ᱮᱠᱮᱱ ᱯᱩᱛᱷᱤ ᱟᱨ ᱵᱞᱮᱠᱵᱳᱨᱰ ᱥᱟᱢᱟᱝ ᱨᱮᱱ ᱢᱟᱪᱮᱫ ᱴᱷᱮᱱ ᱜᱮ ᱵᱷᱚᱨᱥᱟ ᱠᱟᱛᱮ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ᱟᱦᱟᱜ ᱥᱮᱪᱮᱫ ᱫᱚ ᱯᱩᱱᱤᱭᱟᱹ ᱠᱟᱸᱛ ᱚᱲᱟᱜ ᱥᱩᱢᱩᱝ ᱨᱮ ᱮᱥᱮᱫ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ᱱᱟᱦᱟᱜ ᱫᱚ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ᱥᱟᱱᱟᱢ ᱵᱮᱲᱟ ᱟᱨ ᱥᱟᱱᱟᱢ ᱴᱷᱟᱶ ᱠᱷᱚᱱ ᱜᱮ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ᱞᱟ ᱠᱚ ᱯᱟᱱᱛᱮ ᱧᱟᱢ ᱮᱫᱟ ᱜᱩᱜᱩᱞ ᱟᱨ ᱪᱮᱴ ᱡᱤᱯᱤᱴᱤ ᱞᱮᱠᱟᱱ ᱥᱟᱨᱪ ᱤᱧᱡᱤᱱ ᱨᱮ ᱜᱩᱜᱩᱞ ᱴᱨᱟᱱᱥᱞᱮᱴ 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ᱝ ᱵᱟᱲᱟᱭ ᱢᱮᱱᱮᱫ 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ᱧᱟᱢ ᱮᱫᱟ ᱢᱟᱪᱮᱫ ᱠᱚᱣᱟᱜ ᱵᱷᱤᱰᱤᱭᱳ ᱞᱮᱠᱪᱟᱨ ᱛᱟᱞᱟᱛᱮ ᱥᱟᱯᱲᱟᱣᱚᱜ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ᱥᱮ ᱵᱷᱟᱨᱪᱩᱣᱟᱞ ᱠᱞᱟᱥ ᱨᱮ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ᱥᱴᱟᱰᱤ ᱢᱮᱴᱮᱨᱤᱭᱟᱞᱥ ᱦᱚᱸᱠᱚ ᱧᱟᱢ ᱮᱫᱟ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ᱯᱨᱮᱠᱴᱤᱥ ᱵᱤᱱᱤᱴ ᱮᱢ ᱠᱟᱛᱮ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ᱞᱯᱷ ᱠᱚᱱᱯᱷᱤᱰᱮᱱᱥ ᱵᱟᱹᱲ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ᱟᱭᱢᱟ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ᱟᱞ ᱠᱚᱱᱴᱮᱱᱴ ᱠᱨᱤᱭᱮᱴᱚᱨ ᱠᱚ ᱤᱭᱩᱴᱤᱭᱩᱵᱽ ᱨᱮ ᱥᱟᱱᱟᱢ ᱥᱟᱛ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ᱜᱮ ᱵᱷᱤᱰᱤᱭᱳ ᱠᱚ ᱛᱮᱭᱟᱨ ᱮᱫᱟ ᱚᱱᱟ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ᱥᱮᱪᱮᱫ 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ᱚᱨᱯᱷᱟ, ᱨᱟᱹᱥᱠᱟᱹᱣᱟᱱᱟᱜ ᱟᱨ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ᱯᱟᱱᱛᱷᱟᱨᱮ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ᱛᱮ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ᱵᱨᱚᱦᱢᱟᱱᱰ ᱨ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ᱱ ᱵᱟᱸᱫᱤ ᱵᱚᱱ ᱢᱮ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ᱨᱮᱭᱟᱜ ᱟᱨ ᱢᱤᱫ ᱢᱟᱨᱟᱝ ᱮᱱᱮᱢ ᱫᱚ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ᱯᱷᱤᱥ, ᱯᱷᱮᱠᱴᱨᱤ ᱮᱢᱟᱱ ᱴᱷᱟᱶ ᱨᱮ ᱚᱯᱷᱤᱥ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ᱱᱤᱛᱚᱜ ᱠᱚᱢᱯᱤᱭᱩᱴᱟᱨ ᱵᱮᱜᱚᱨ ᱵᱟᱝ ᱥᱤᱜᱤ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ᱭ ᱥᱯᱤᱰ ᱤᱱᱴᱟᱨᱱᱮᱴ ᱟᱨ ᱮᱰᱵᱷᱟᱱᱥ ᱥᱚᱯᱷᱴᱣᱮᱭᱟᱨ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ᱚᱯᱷᱤᱥ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ᱞᱚᱜᱚᱱ ᱢᱟᱪᱷᱟ ᱟᱨ ᱡᱚᱛᱷᱟᱛ ᱥᱟᱹᱦᱤᱡ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ᱭᱢᱟ ᱤᱱᱰᱟᱥᱴᱨᱤ ᱨᱮ ᱚᱴᱳᱢᱮᱴᱤᱠ, ᱨᱳᱵᱳᱴᱤᱠ, ᱟᱨᱴᱤᱯᱷᱤᱥᱤᱭᱟᱞ ᱤᱱᱴᱮᱞᱤᱜᱮᱱᱥ ᱛᱮᱦᱚᱸ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ᱚᱯᱷᱤᱥ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ᱡᱮᱞᱮᱠ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ᱲ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ᱳᱣᱟᱨᱠ ᱯᱷᱨᱚᱢ ᱦᱳᱢ ᱥᱮ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ᱠᱟᱱᱟ ᱜᱩᱜᱩᱞ ᱢᱤᱴ, ᱡᱩᱢ ᱮᱢᱟᱱ ᱛᱟᱞᱟᱛᱮ ᱚᱯᱷᱤᱥ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ᱴᱤᱝ ᱥᱮ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ᱚ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ᱡᱟᱠᱟᱛ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ᱥᱟᱶᱜ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 ᱨᱮᱜᱮ ᱜᱟᱱᱚᱜ ᱠᱟᱱᱛᱮ ᱯᱨᱟᱭᱵᱷᱮᱴ ᱥᱮᱠᱴᱚᱨ ᱨᱮᱱ ᱵᱮᱯᱟᱨᱤᱭ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ᱠᱚ ᱩᱯᱜᱟᱹ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ᱱᱤᱛᱚᱜ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ᱥᱮᱵᱟᱨᱮ ᱱᱟᱣᱟ ᱡᱩᱜ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ᱠᱟᱫᱟ ᱮᱠᱥᱨᱮ, ᱮᱢᱟᱨᱟᱭ, ᱥᱤᱴᱤ ᱥᱠᱮᱱᱟᱨ, ᱟᱞᱴᱨᱟᱥᱟᱣᱩᱱᱰ ᱮᱢᱟᱱ ᱢᱮᱥᱤᱱ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ᱵᱷᱤᱛᱟᱹᱨ ᱟᱡ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ᱦᱟᱞᱚᱛ ᱟᱹᱰᱤ ᱞᱚᱜᱚᱱᱜᱮ ᱵᱟᱰᱟ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ᱞᱟᱭᱤᱱᱛᱮ ᱯᱟᱲᱦᱟᱜ ᱞᱮᱠᱟᱜᱮ ᱰᱚᱠᱴᱚᱨ ᱥᱟᱶᱛᱮᱦᱚᱸ ᱨᱩᱜᱤ ᱠᱚ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 ᱜᱮ ᱯᱚᱨᱟᱢᱮᱥ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ᱦᱮᱞᱛᱷ ᱨᱮᱠᱚᱨᱰᱛᱮ ᱨᱩᱜᱤ ᱠᱚ ᱤᱱᱯᱷᱚᱨᱢᱮᱥᱚᱱ ᱡᱟᱣᱨᱟ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ᱠᱟᱛᱷᱟᱛᱮ ᱢᱮ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ᱯᱟᱱᱛᱷᱟ ᱱᱤᱛᱚ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ᱵᱟᱫᱟᱞ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ᱟᱭᱢᱟᱜᱮ ᱩᱛᱱ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ᱜᱮ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ᱫᱚ ᱢᱤᱫ ᱦᱚᱲᱢᱚ ᱦᱤᱸᱥ ᱞᱮᱠᱟᱱ ᱨᱩᱯᱮ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ᱵᱮᱝᱠ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ᱟᱧᱟᱨ, ᱵᱷᱳᱴᱟᱨ, ᱨᱮᱥᱚᱱ ᱮᱢᱟᱱ ᱚᱯᱷᱤᱥᱤᱭᱟᱞ ᱰᱚᱠᱩᱢᱮᱱᱴᱥ ᱨᱮ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ᱱᱚᱢᱵᱚᱨ ᱥᱮᱞᱮᱫ ᱫᱚᱦᱚᱭ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ᱹᱨᱩᱲᱚᱜ ᱠᱟᱱ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ᱚᱲᱟᱜ ᱨᱮᱜᱮ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ᱵᱮᱣᱦ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ᱯᱟᱲ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ᱨᱟᱹᱥᱠᱟᱹ

0: ᱟᱝᱨᱚᱵ ᱥᱟᱯᱷ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ᱳᱣᱟᱥᱤᱝ ᱢᱮᱥᱤᱱ, ᱞᱚᱞᱚ ᱥᱤᱛᱩᱝ ᱩᱫᱽᱜᱟᱹᱨ ᱦᱟᱣᱮᱫ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ᱟᱝᱠᱷᱟ, ᱮᱭᱟᱨ ᱠᱩᱞᱟᱨ, ᱮᱥᱤ, ᱨᱟᱵᱟᱝ ᱫᱤᱱ ᱞᱚᱞᱚ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ᱨᱩᱢ ᱦᱤᱴᱟᱨ, ᱤᱞᱮᱠᱴᱨᱤᱠ ᱛᱮ ᱤᱥᱤᱱ ᱵᱟᱥᱟᱝ ᱞᱟᱹᱜᱤᱫ ᱤᱱᱰᱟᱠᱥᱮᱱ, ᱤᱱᱯᱷᱨᱟᱨᱮᱰ ᱮᱢᱟᱱ ᱠᱚ ᱵᱮᱣᱦᱟᱨ ᱠᱟᱛᱮᱫ ᱢᱟᱹᱱᱢᱤ ᱱᱤᱛᱚᱜ ᱡᱤᱭᱚ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ᱩᱞᱩᱠ ᱱᱤᱨᱟᱹᱭ ᱠᱚ ᱛᱚᱞᱟᱥ ᱮᱫᱟ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ᱛᱮ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ᱯᱟᱹᱛᱤ, ᱡᱚᱢ ᱧᱩᱣᱟᱜ, ᱡᱟᱢᱟ ᱯᱮᱱᱴ, ᱞᱩᱜᱽᱲᱤᱡ ᱟᱝᱨᱚᱵ, ᱯᱩᱛᱷ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ᱥᱟᱱᱟᱢ ᱜᱮ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ᱠᱤᱨᱤᱧ ᱜᱟ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ᱤᱨ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ᱨᱮ ᱱᱤᱛᱚᱜ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ᱯᱮᱢᱮᱱᱴᱥ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ᱠᱟᱹᱣᱰ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ᱤᱠᱩᱨᱤᱴᱤ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ᱟᱠᱟᱱᱟ ᱱᱟᱦᱟᱜ ᱫᱚ ᱴᱨᱟᱱᱥᱯᱳᱨᱴ ᱥᱮ ᱜᱟᱹᱰᱤ ᱢᱚᱴᱚᱨ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ᱥᱮᱫ ᱦᱮᱡ ᱥᱮᱱ ᱟᱹᱰᱤ ᱥᱚᱞᱦᱮ ᱟᱠᱟᱱᱟ ᱥᱮᱨᱢᱟ ᱪᱚᱴ ᱛᱮ ᱩᱰᱟᱹᱱ ᱜᱟᱹᱰᱤ, ᱫᱟᱜ ᱪᱮᱛᱟᱱ ᱛᱮ ᱡᱟᱦᱟᱡᱽ, ᱚᱛ ᱪᱮᱛᱟᱱ ᱛᱮ ᱵᱟᱥ, ᱴᱨᱮᱱ, ᱠᱟᱨ ᱮᱢᱟᱱ ᱫᱟᱨᱟᱭ ᱛᱮ ᱥᱟᱺᱜᱤᱧ ᱰᱟᱦᱟᱨ ᱥᱩᱨ ᱟᱠᱟ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ᱤᱱᱴᱟᱨᱱᱮᱴᱟᱜ ᱜᱚᱲᱚᱛᱮ ᱨᱩᱴ ᱧᱮᱞ, ᱞᱳᱠᱮᱥᱮᱱ ᱧᱮᱞ, ᱢᱟᱲᱟᱝ ᱨᱮᱜᱮ ᱥᱤᱴ ᱵᱩᱠᱤᱝ ᱮᱢᱟᱱ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ᱵᱚᱱ ᱧᱟᱢ ᱮᱫᱟ ᱚᱱᱟ ᱵᱮᱜᱚ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ᱥᱟᱺᱜᱤᱧ ᱛᱮ ᱵᱟᱝ ᱠᱚ ᱥᱮ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ᱴᱤᱵᱷᱤ ᱥᱮ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ᱨᱮᱜᱮ ᱥᱟᱺᱜᱤᱧ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ᱡᱮᱣᱮᱫ ᱪᱤᱛᱟᱹᱨ ᱠᱚ ᱧᱮᱞ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ᱴᱨᱟᱱᱥᱯᱳᱨᱴᱮᱥᱚᱱ ᱨᱮ ᱯᱮᱴᱨᱳᱞ, ᱰᱤᱡᱮᱞ, ᱥᱩᱱᱩᱢ ᱡᱟᱛᱮ ᱠᱚᱢ ᱠᱷᱚᱨᱚᱪᱚᱜ ᱢᱟ ᱚᱱᱟ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ᱟᱛᱮ ᱤᱧᱡᱤᱱ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ᱨᱩᱯᱷᱮᱨᱟ ᱦᱩᱭ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ᱯᱮᱴᱨᱳᱞ, ᱰᱤᱡᱮᱞ ᱤᱧᱡᱤᱱ ᱜᱟᱹᱰᱤ ᱵᱟᱫᱟᱞᱛᱮ ᱥᱤᱮᱱᱜᱤ ᱠᱟᱨ, ᱤᱞᱮᱠᱴᱨᱤᱠ ᱵᱷᱮᱦᱤᱠᱮᱞ ᱠᱟᱨ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ᱣᱦᱟᱨ ᱵᱟᱹᱲ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ᱟᱦᱟᱜ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ᱛᱮ ᱥᱮᱯᱷᱴᱤ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ᱩᱭᱦᱟᱹ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ᱢᱳᱰᱟᱨᱱ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ᱥ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ᱡᱤᱭᱚᱱ ᱵᱤᱛᱟᱹᱣ ᱨᱮ ᱥᱩᱠ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ᱵᱟᱹᱲᱛᱤ ᱟ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ᱦᱚᱸ ᱟᱭᱢᱟᱜᱮ ᱥᱚᱫᱚ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ᱷᱚᱱ ᱢᱟᱨᱟᱝ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ᱢᱟᱨᱴᱯᱷᱳᱱ ᱨᱮᱭᱟᱜ ᱱᱮᱥᱟ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ᱡᱩᱫᱤ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ᱥᱮ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ᱜᱮᱢ ᱨᱮᱠᱚ ᱞᱚᱵᱟᱫᱷᱤᱭ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ᱛᱟᱦᱞᱮ 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ᱟᱹᱠᱷᱤᱨ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ᱫᱟᱨᱟᱭ ᱠᱟᱱᱟ ᱠᱩᱦᱲᱟᱹ ᱧᱩᱛᱟᱹᱛ ᱡᱟᱹᱥᱛᱤ ᱚᱠᱛᱚ ᱯᱷᱳᱱ ᱵᱮᱣᱦᱟᱨ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ᱢᱮᱫ ᱵᱟᱹᱲᱤᱡ, ᱵᱚᱦᱚᱜ ᱦᱟᱹᱥᱩ ᱟᱨ ᱡᱟᱹᱯᱤᱫ ᱨᱮ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ᱛᱮ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 ᱨᱮ ᱨᱟᱹᱜᱤ ᱟᱹᱲᱤᱥ, ᱵᱮᱡᱟᱨ ᱵᱟᱹᱲ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ᱮᱴᱟᱜ ᱦᱚᱲ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ᱠᱷᱟᱸᱰᱟᱣ ᱧᱮᱞᱛᱮ ᱢᱚᱱᱮ ᱨᱮ ᱟᱯᱷᱥᱳᱥ ᱵᱟᱹᱲ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ᱥᱟᱢᱟᱝ ᱫᱟᱯᱨᱟᱢ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ᱦᱟᱹᱯᱤ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ᱛᱮ ᱨᱚᱯᱚᱲ ᱟᱨ ᱢᱤᱴᱤᱝ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ᱥᱟᱶᱛᱟ ᱛᱟᱞᱟ ᱦᱚᱲ ᱥᱟᱶᱛᱮ ᱢᱮᱞᱟᱢᱮᱥ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ᱚᱢᱚᱛᱟ ᱪᱟᱵ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ᱯᱩᱛᱷᱤ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ᱱᱮᱥᱟ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ᱜᱮ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ᱢᱚᱱᱮ ᱨᱮᱱ ᱡᱩᱨᱤ ᱜᱟᱛᱮᱭ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ᱟᱭᱢᱟ ᱦᱚᱲ ᱢᱤᱫ ᱥᱟᱶᱛᱮ ᱫᱩᱲᱩᱵ ᱯᱟᱱᱛᱮ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ᱚᱠᱛᱚ ᱦᱚᱸ ᱟᱯᱲᱮᱭᱟᱜ ᱥᱢᱟᱨᱴᱯᱷᱳᱱ ᱟᱛᱮᱫ ᱜᱮ ᱦᱚᱲ ᱠᱚ ᱛᱩᱢᱵᱩᱫ ᱠ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ᱢᱚᱱᱮ ᱨᱮᱭᱟᱜ ᱡᱩᱢᱤᱫ ᱩᱭᱦᱟᱹᱨ ᱛᱟᱨᱟᱞ ᱵᱟᱥᱟᱞᱚᱜ ᱠᱟᱱᱛᱮ ᱮᱥᱠᱟᱨ ᱮᱥᱠᱟᱨ ᱜᱮ ᱛᱟᱦᱮᱱ ᱢᱚᱡᱽ 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ᱮᱫᱟ ᱟᱭᱢᱟ ᱳᱭᱮᱵᱽᱥᱟᱭᱤᱴ ᱢᱟᱹᱞᱤᱠ ᱴᱷᱮᱱ ᱟᱯᱲᱮᱭᱟᱜ ᱩᱠᱩᱫᱟᱱ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ᱥᱮ ᱯᱟᱨᱥᱳᱱᱟᱞ ᱤᱱᱯᱷᱚᱨᱢᱮᱥᱮᱱ ᱡᱟᱣᱨᱟ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ᱛᱮ ᱦᱮᱠᱤᱝ,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ᱯᱷᱨᱚᱰ ᱮᱢᱟᱱ ᱥᱟᱭᱵᱟᱨ ᱠᱨᱟᱭᱤᱢ ᱚᱜᱷᱚᱴᱚᱱ ᱠᱚ ᱜᱷᱚᱴ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ᱳᱭᱮᱵᱽᱥᱟᱭᱤᱴ ᱥᱮ ᱮᱯᱞᱤᱠᱮᱥᱚᱱ ᱨᱮ ᱚᱥᱴᱨᱚᱝ ᱯᱟᱥᱳᱣᱟᱨᱰ ᱵᱮᱣᱦᱟᱨ ᱟᱨ ᱞᱚᱜᱚᱱ ᱞᱚᱜᱚᱱ ᱵᱚᱫᱚᱞ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ᱨᱮᱭᱟᱜ ᱟᱨ ᱢᱤᱫ ᱢᱟᱨᱟᱝ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ᱫᱚ ᱠᱟᱱᱟ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ᱪᱮᱛᱟ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ᱵᱷᱚᱨᱥᱟ ᱠᱟᱛᱮ ᱛᱟᱦᱮ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ᱯᱲᱮᱛᱮ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 ᱦᱩᱫᱤᱥ ᱫᱟᱲᱮ ᱟᱫᱷᱤ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ᱛᱮ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ᱞᱟ ᱠᱚ ᱧᱟᱢᱮᱫ ᱛᱮ ᱵᱩᱨᱫᱷᱤ ᱜᱮᱭᱟᱱ ᱵᱟᱝ ᱛᱤᱠᱷᱚᱲ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ᱥᱮ ᱵᱚᱦᱚᱜ ᱦᱟᱛᱟᱝ ᱵᱟᱝ ᱪᱚᱠᱷ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ᱟᱨᱦᱚᱸ ᱵᱟᱰᱳᱦ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ᱟᱭᱢᱟ ᱡᱟᱸᱜᱮᱭ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ᱟᱠᱟᱫᱟ ᱠᱟᱢᱟᱨ, ᱠᱩᱝᱠᱟᱹᱞ, ᱢᱟᱦᱞᱮ, ᱛᱟᱹᱱᱛᱤ ᱮᱢᱟᱱ ᱠᱚᱣᱟᱜ ᱵᱟᱰᱳᱦᱤᱭᱟᱹ ᱠᱟᱹᱢᱤ ᱦᱟᱹᱯᱤᱫᱚᱜ ᱦᱚᱨ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ᱯᱟᱨᱠᱚᱢ ᱵᱟᱫᱟᱞᱛᱮ ᱯᱟᱞᱚᱝ ᱠᱚ, ᱠᱟᱴ ᱱᱟᱦᱮᱞ ᱵᱟᱫᱟᱞᱛᱮ ᱴᱨᱟᱠᱴᱚᱨ ᱱᱟᱦᱮᱞ, ᱦᱩᱲᱩ ᱫᱟᱞ ᱡᱷᱟᱲ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ᱮᱥᱤᱱ ᱮᱢᱟᱱ ᱠᱚ ᱵᱮᱣᱦ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ᱥᱟ ᱴᱷᱤᱞᱤ, ᱦᱟᱥᱟ ᱪᱮᱞᱟᱝ ᱮᱢᱟᱱ ᱛᱤ ᱛᱮᱭᱟᱜ ᱛᱮᱭᱟᱨ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ᱣᱦᱟᱨ ᱠᱚᱢ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ᱨᱮᱭ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ᱠᱷᱟᱹᱛᱤᱨᱛᱮ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ᱫᱷᱚᱱ ᱫᱩᱨᱤᱵᱽ ᱠᱚ ᱫᱷᱟᱥᱟᱣ ᱥᱮ ᱛᱟᱜᱟᱲᱱᱟᱪᱟᱲ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ᱚᱭᱞᱟ, ᱜᱨᱟᱯᱷᱟᱭᱤᱴ, ᱪᱤᱱᱟᱢᱟᱴᱤ, ᱢᱮᱲᱦᱮᱫ ᱫᱷᱤᱨᱤ ᱮᱢᱟᱱ ᱠᱚ ᱛᱟᱲᱟᱣ ᱩᱰᱩᱠᱛᱮ ᱥᱤᱨᱡᱚᱱᱯᱩᱨᱤ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ᱭᱦᱤᱸᱥᱤᱫ ᱡᱮᱞᱮᱠᱟ ᱟᱹᱨᱩᱯᱷᱮᱨ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ᱠᱟᱹᱨᱜᱟᱲ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ᱥᱩᱨ ᱦᱚᱲ ᱥᱮ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ᱱ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ᱦᱟᱯᱟᱱᱤ, ᱠᱮᱱᱥᱟᱨ, ᱱᱤᱭᱩᱢᱳᱠᱳᱱᱤᱭᱳᱥᱤᱥ, ᱴᱤᱭᱩᱵᱟᱨᱠᱤᱭᱳᱞᱳᱥᱤᱥ, ᱞᱩᱛᱩᱨ ᱛᱟᱞᱤ, ᱢᱮᱫ ᱵᱟᱹᱲᱤᱡ, ᱦᱚᱲᱢᱚ ᱦᱟᱨᱛᱟ ᱜᱷᱟᱣ ᱮᱢᱟᱱ ᱟᱡᱟᱨ ᱛᱮᱠᱚ ᱞᱚᱦᱚᱡᱩᱨᱤ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ᱱᱚᱣᱟ ᱜᱮᱵᱚᱱ ᱢᱮ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ᱩᱜᱤ ᱟᱨ ᱵᱟᱹᱲᱤᱡ ᱩᱭᱦᱟᱹᱨ ᱟᱸᱜᱚᱡ ᱠᱟᱛᱮ ᱤᱞᱮᱠᱴᱨᱚᱱᱤᱠ ᱰᱤᱵᱷᱟᱭᱤᱥ ᱠᱚᱫᱚ ᱞᱤᱢᱤᱴ ᱨᱮᱭᱟᱜ ᱜᱮ ᱵᱮᱣᱦᱟᱨ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ᱤᱱᱟᱹᱠᱷᱟᱱ ᱢᱳᱰᱟᱨᱱ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ᱩᱛᱱᱟᱹᱜᱼᱟ ᱤᱠᱷᱟᱹᱱ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ᱝ ᱵᱚᱱ ᱱᱟᱥᱟᱜᱼᱟ
1: ᱛᱩᱛᱤ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ᱠᱟᱞ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 ᱱᱤᱛᱚᱜ ᱜᱟᱯᱟᱱᱟᱠᱷ ᱠᱩᱯᱩ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ᱠᱩᱱᱟᱹᱨᱟᱢ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ᱯᱷᱩᱞᱢᱩᱱ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ᱵᱟᱝᱜ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